0: 这种听众朋友们。
1: 这种听众朋友们。
0: 这种听众朋友们。这种听
2: 众朋友们。I'm querying again, William.